0: 三星期了，我是江南。
1: 三星期了。
0: Just like you guys, we may have to transport this patient.
1: Okay, 三星期了，身体状况。